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发生大规模灾害时，能够发挥首都代替职能的副首都共享关联法，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副首都构想关联法规定，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如果东京圈难以维持首都职能，把能够发挥代替职能的道府县指定为副首都，并预设了该道府县必须具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并且设有像东京23区那样的特别区等前提。在7月24日20时30分左右召开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该关联法讨论后进行了表决。该关联法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社民党和日本保守党等予以反对。投票结果为123票赞成，121票反对，关联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围绕该关联法，参议院特别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附带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在法律施行时尽一切努力进行协调，确保有关设立特别区的居民投票不与相关地方政府的选举期间重叠等。
1: 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7月23日也对伊朗发动了攻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和海岸的监视设施。这是美军连续13天对伊进行打击。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有说法称，美国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关于此事，有记者问，什么会触发这一决定？特朗普回答说，我们目前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对话，因此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生触发这一决定的事情。特朗普还表示，我们将一边继续磋商，一边看看结果会是什么。他表示将观察和评估伊朗的态度。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向设有美军基地的中东各国的民众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桥梁和铁路，造成了平民伤亡。声明还称，如果这些罪行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将予以报复。美军的许多士兵因惧怕遭到伊斯兰战士的攻击而离开基地，目前将城市街区的建筑物作为活动据点。此外，该声明还表示，我们警告人们应该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逗留的地点，至少离开半径500米以上的距离，并确保自身安全。声明呼吁民众撤离到别处避难，并暗示将对其称有美军人员藏匿的城市街区发动攻击。
0: 现已得知，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南鸟岛近海海底泥浆中含有高浓度的稀土元素。内阁府的一个项目于今年二月在开采试验中成功从约5600米深的海底提取了泥浆。该项目于7月24日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泥浆中稀土元素种类和比例等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等的乙占比最高，达 29.9%， 其次是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磁体的D占比 4.6%。 在17种稀土元素之中，被视为更为稀有的中重稀土元素占总数的 53.9%。 该项目团队指出，中重稀土元素是高科技产品必不可少的元素，但迄今为止，日本国内大部分需求都依赖于从中国进口。项目总监石井正一表示， 我们将在明年二月进行正式测试，收集大量泥浆。我们希望届时评估其经济性。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7月24日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显示，销售额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净利润下降 35.7%， 降至25亿7400万欧元，约合4800亿日元。大众汽车集团指出，影响其业绩的因素包括中国乘用车市场销量疲软，销量同比下降了 26%， 以及停止在美国田纳西州工厂电动汽车的生产所造成的相关费用。该集团七月表示，由于美国关税措施的影响以及与中国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集团处于艰难的经营环境，因此有可能在整个集团再裁减约50000名员工。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姆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和贸易摩擦等因素，汽车行业的环境非常严峻。该集团预计2026年全年销售额的下降幅度最大情况下可能达 3%， 从而下调了迄今为止的预期。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3日傍晚在首相官邸与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举行了首脑会谈。高市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两国是以太平洋相连的朋友，拥有自由、民主主义、法治和人权等相同价值观。日本愿与贵国携手努力，共同走向强盛繁荣的未来。7月6日，中国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导弹落入太平洋的公海后，威尔作为由太平洋岛国等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席，对此提出了谴责。据悉，高市与威尔会谈时，结合中方动向，就印太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作为情报职能指挥部的机构国家情报局，日本政府7月24日通过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将于31日成立这一机构，任命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关于外国人政策，日本政府决定设立一个新的有识之士会议，就将来如何接纳外国人进行讨论。政府打算基于有识之士会议的讨论结果，于本财年及2026财年汇总出接纳外国人的基本方针。日本各地近日来已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酷暑日，国立环境研究所通过实验发现，选择合适的衣服颜色可成为凉爽度日的要点之一。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娅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喂，星星。
4: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星星回答说，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在钟楼里。
1: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4: え、中？
0: 啊，里面。
1: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4: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那我也马上过去。
1: 星星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3: 啊，海斗。
0: 啊，海斗，
3: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時計台
0: 是钟楼，
5: 中
0: 是里面。
5: 時計台の中
0: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5: に
0: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5: います
0: 是动词在
5: いる
0: 的ます形。
1: 本课要点，
0: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5: います。
1: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5: います
0: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5: あります
0: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1: 哦，明白了。
0: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5: います。
0: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1: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 時計台，位置是里面 中， 对吧？
0: 对。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7: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1: 你现在在哪儿？
5: 今
0: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5: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7: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在检票闸口前面。
5: 改札
0: 是检票闸口，
5: 前
0: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5: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0: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5: 中。
0: 好，请回答。
3: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5: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0: 旁边是
5: 横。横。
0: 好，请回答。
3: information の横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わかりました。
5: わかりました。
0: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わかりました。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8: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0: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1: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0: 嗯，
1: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0: 哦，是吗？
1: 嗯，
0: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1: 啊，真是无所不有啊。
0: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